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Music 真的很难啊，上完堂都不明白老师讲什么。
2: 怎会呢，音乐都可以很轻松地学的。
3: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看戏，一路吃东西，一路上音乐堂。
1: 那我要记低了，是几时话？
3: 星期六二至四，
2: 一起加入我们都是音乐系。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果你拥有戒指，可以得到无限的力量，但代价是放弃爱情，你会怎样做呢？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是一场关于权力、欲望、背叛和众神命运的史诗，就是讲述众神、巨人和矮人争这一枚戒指的故事。而柏林爱乐乐团在上个乐季的重头戏，就是联同多位顶尖的独唱家带来华格纳《指环》的第一部曲。乐团由首席指挥奇里尔·佩特年高带领，想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杨纳杰克的《失踪者的日记》，我听过男高音博斯列兹和女中音费伦珍联同钢琴家阿当斯一起合作的版本。
1: Ruby Philogene singing on three of the selections there, the music taken from the song cycle Diary of One Who Disappeared, featuring principally tenor Ian Bostridge and pianist Thomas Adish in the music of Leos Janacek here on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两个独立的旋律同时出现，但每个都各有各清晰自由，这个就是对位法的核心。现在听紧古键琴家艾拉德以小键琴 clavichord 演奏巴克的 C 大调二部创意曲 BWV 772，一个声部开始，第二个声部用同一个动机回应，而第一声部继续行自己的路，冇边个系伴奏，两个都系真正嘅旋律，互相交织。呢度有三个重要嘅技术要点。第一系可以倒转对位，两个声部上下互换位置，和声关系依然成立。第二系声部独立性，每条线都有自己清晰嘅节奏同方向。第三，不和谐音嘅处理，喺对位法入面，不和谐音唔可以突然出现，必须之前以和谐音准备，之后再将不和谐解决翻去另一个和谐音，令线条既有张力又流畅。

而家听紧200年之后同一个道理。伊果利域演奏嘅肖斯塔高维斯斯大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87第一首。喺副格曲入面，两个声部以最纯粹嘅巴克精神进入，但和声语言就明显系20世纪风格，声部独立、清晰进入，仔细处理不和谐音嘅规则依然不变。对位唔系历史风格，系活生生嘅音乐思维。两条线一边互相聆听，一边保持自己嘅身份。几个声部，一场对话，这个就是对位法安静的奇迹。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之典嘅三分鐘音樂詞典，我係主持姚潤坤。
1: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莲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呢啲音乐咧系来自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风格啊！阵间咧就有一首来自南美嘅巴拉圭嘅吉他音乐啊，就系、是、巴里奥斯曼哥尼创作嘅。巴里奥斯曼哥尼系一位优秀嘅吉他演奏家，亦都系即兴演奏嘅高手啊！佢嘅吉他乐曲咧都唔简单啊！对于技巧的要求相当高，我们就听下他写的一首三乐章的作品，叫做《大教堂》，就是受到教堂钟声的启发写成。开头是气氛忧伤的前奏曲，中间是一段行板，是比较平静的，而最后就是回旋曲式的快板，阵间就由舒贝弹奏。然后我们听下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标题叫做《冬日梦》。柴可夫斯基26岁动笔创作这首第一交响曲，而发表交响曲这件事对他来说压力应该不小。在首演之前，乐曲就已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了。而我们阵间会听的是第一个乐章，当中展现俄罗斯严冬的景象。至于现在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巴洛克时期的古键琴作品，创作者就是拉摩。拉摩对于法国的古键琴演奏技巧有很大的贡献，而近年似乎有越来越多钢琴家都将这些拉摩的作品加入自己的曲目。我们听下他的新键盘乐器组曲，其中一首叫做《母鸡》，一开始就有好像母鸡啼叫的主题，而这个主题会贯穿全曲。我们听下钢琴家奥拉夫桑的演奏。

0: 听到呢一个乐章咧，叫做《冬之旅的遐想》，出自查可夫斯基嘅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冬日梦》，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That wa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1 in G minor, Winter Dream, Opus 13, play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Vasily Petrenko. Before that, we had Sean Schiebe on the guitar playing La Cathédrale, composed by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gment was La Poule, the hen, from Nouvelle Suite de Pièces de Clavecin, composed by Jean-Philippe Rameau, played by Vikingur Olafsson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咧，想帶俾你一首舒伯特嘅藝術歌曲，叫做《蓋尼梅德》啊，編號 D544。呢首歌嘅內容咧，借用咗歌德嘅詩噶，而呢首詩咧又同希臘神話有關啊。蓋尼梅德咧本身係一位美少年啦，宙斯咧想將佢誘騙到自己身邊，而呢首歌咧就係要表現呢一種微妙嘅誘惑啦。陣間我哋會聽呢一個咧係改編成管弦樂伴奏嘅版本啊，改編者係舒默茲。会由南中音葛纳联同不来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呢有一首技巧非常华丽的钢琴作品，就是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第四首，叫做马捷帕。马捷帕呢是历史上的人物来的，他年少的时候呢因为同贵族之父互相爱慕，被发现之后他就被判酷刑，他呢被人绑了在野马上面狂奔致死，野马就真是力竭而亡，但是倒地的马捷帕呢就被农民救回一命，后来他就带领哥萨克人抵抗外敌，还成为民族英雄。李斯特的音乐开头就是描写马捷帕所受的苦难，所以会听到夜马一直飞奔。不过现在呢想先同你听下普罗哥菲夫的名作，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入面的选段。我们听下呢由芭蕾音乐编出来的中提琴曲，改编者是波利索夫斯基。这一段叫做年轻的朱丽叶。由音乐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丽叶是一个有些反叛但是活泼可爱而内心又相当柔情的少女。交给中提琴家列道特，还有钢琴家杜培。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咁啊，呢几个礼拜都同大家喺度分享啲欧洲嘅爵士音乐为主嘅。咁啊，上个礼拜我哋去咗法国啦，咁啊，上个礼拜听咗好多法国嘅小提琴家啊、手风琴家嘅音乐啊，好多爵士嘅。咁其实法国嘅爵士音乐仲有好多其他种类嘅。咁啊，法国有好多非洲嘅國家嘅鄰近啦，所以佢其實非洲嗰個 rhythmic 嗰個影響都其實都幾深嘅。今日首先聽下呢位係一位吉他手啊，但係佢嚟自呢隊樂隊咧就叫做 Sixon， 即係 Six in One 咁解。咁其實每一個樂手 from Sixon 咧都係一個 leader 嚟嘅。咁啊，吉他手就係 Louis Winsberg 啦。咁佢自己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嘅。咁啊喺佢嘅音樂之中咧，亦都有揾到有啲非洲音樂嘅色彩嘅。我哋听下呢个歌，系佢1990年嘅作品，叫做《Taormina》。

啱听过嘅系嚟自 Sixon 乐队嘅吉他手Louis Winsford 自己嘅作品啦。咁啊 ，Sixon 呢个乐队咧，仲有一个好出色嘅成员就系弹琴嘅呢位 Sean Perry Como。咁佢亦都有无数嘅自己嘅专辑啦。咁啊，差唔多自己每一张都有储齐嘅。咁啊，最经典亦都系呢张嚟自1990年嘅作品，叫做 Bolero。咁啊，系一个 trio 嘅作品啦。但系佢嘅特别嘅地方咧，佢就系唔系用 acoustic bass， 是用电 bass 去弹奏的。那么弹电 bass 的是 Dominic De Piazza， 打鼓的是差不多是法国的鼓王 Andre Ciccarelli， Bolero。

啱聽過係琴手 Sean Pericomo 嘅作品啦，好特別嘅一個 trio， 就加上一支電 bass 同埋一個鼓嘅。咁啊比較少用啦，即係電 bass 喺呢個爵士嘅 piano trio 之中。咁同埋呢一個 same 一個個組合咧，其實喺後期咧亦都喺呢張唱片度出現過嘅，係琴手 Terry Mallett 嘅唱片入邊，亦都係有 Dominic DiPiazza 加上 Andre Ciccarelli 嘅，好特別嘅一個聲音嘅呢一個組合，我哋聽下呢個歌叫做 Irish Ghost。

跟住来亦都要介绍另一位自己好喜欢嘅法国吉他手，佢嘅名字叫做 Olivier Lovell。佢嘅音乐又系几特别嘅，好清新啊！咁佢亦都有弹电吉他，亦都有弹木吉他嘅。听下呢个作品叫做 Lumineer。

咁啊，法國嘅爵士音樂都幾特別嘅，其實同意大利都有啲相近嘅地方，就係佢哋都幾著重個旋律嘅。咁啊，意大利多用呢、這個歌劇嘅 melody 咧，咁但係法國咧就比較多用嗰啲流行歌、法式嘅流行歌嘅旋律嘅。我哋跟住聽下另外一對trio 嘅作品啦，今次係用翻 acoustic bass 嘅 trio， 就係琴手係 Alfio Origlio 啊，呢、這個歌叫做 Viking Boat， 來自他一張唱片叫做 Absurations。

跟住再想介绍多一只系演绎法国流行曲式嘅爵士作品，咁啊琴手叫做 Perry Allen Goulash， 咁啊哇咁啱又系 Andre Sacchiarelli 打鼓嘅喎，咁啊加上弹 bass 嘅就系 Remy Vignolo， 咁啊呢只歌咧就系亦都系一位法国好出色好出色，亦都系好全球有名嘅作曲家歌唱家 Serge Gainsbourg 嘅作品Color Cafe。

跟住要介绍呢位朋友就是法国吹口琴的爵士乐手 Olivier Cuorio， 欧洲很多地方都有他们出色的口琴手的。Olivier 应该是法国暂时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亦都是跟很多当地的人合作过，例如 Richard Galliano、Sylvain Luc 等等的。在这张唱片里面亦都有 Sylvain Luc 弹吉他的歌，是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歌 Elfie， 但是他一个很特别的 arrangement， 大家听一下。

又是时候播今日最后一只歌啦。咁今日听咗好多法国嘅爵士音乐啦，亦都咁啊，法国睇翻原来好多都系呢位鼓手 Andre Sacchirelli 有份打鼓嘅。咁啊，最后咧就拣咗一张系由佢自己带队嘅作品，系2012年嘅作品。呢张唱片叫做 Ultimo 啊，呢个歌就咁叫做 Song。咁亦都系 feature 翻头先出现过呢位吉他手 Sylvain Luke 嘅。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呢，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24日，我哋翻到去190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丁九桥往屯门方向桥面一段慢车，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至山景村车多，加后位置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近蝴蝶湾公园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红桥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夫路近中山公园，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8月24号听紧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晚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一位音乐教授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天我打电话就去到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找来了就是白德云教授的。白 Sir 你好啊。
4: 你好 Gabby。
2: 我相信今天打电话去你办公室找你可能就会是最后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喂白 Sir 我收到风你不做啊？
4: 哦，退休嘛，我超龄退休啊，已经这个八月尾。
2: 咦，除了你之外我还见到好像都还有多几个人都是荣休。
4: 是我哋仲有两位好好同事呢，就是弦乐系系主任马黄磊教授，同埋呢个声乐系系主任马阮妙芬教授，都系我哋一起八月尾退休嘅。其实阿黄磊教授同我同一年1994年第一次嚟到演艺学院教书嘅嗰阵时。
2: 哇，即系都教咗32年。
4: 32系阿 Lance 阿阮妙芬教授就短啲，就但系都十几年嘅，都差唔多20年咁滞啦。
2: 所以咧个感觉咧就系、是、哇，你哋几位咧喺演艺学院咧都好似教咗一世人嘅书咁样。咁头先你就讲到啦，阿 Lance 啦，阮妙芬教授啦，佢就系声乐系嘅。喺上个星期咧都有一场叫《歌剧传承之夜》，可唔可以话系阿 Lance 佢嘅光荣隐退演唱会咧？
4: 是啊，我想Lance 好少在我們學院裏面就自己做一場音樂會，是只是去自己擔綱主要演出。咁啊，上個星期就特別有一場就是去自己，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去自己獨唱的音樂會，咁就當可以話是一個紀念去啊，或者慶祝去啊這個榮休的一個音樂會。
2: 嗯，音樂會上面怎樣玩法啦？好多人認識佢就是蝴蝶夫人啦，我諗呢啲手本唔走得甩㗎啦嘛，點樣搞法啊音樂會？
4: 音樂會呢大部分我有聽過音樂會嘅，大約有兩三首係Lance 自己嘅學生就有幾個合唱啦，咁另外呢佢演唱咗好多首莫扎特啊舒伯特啊嘅名曲，咁最緊要呢就係你知佢歌劇是首本的嘛，咁佢演唱咗咧就幾首咧，我哋耳熟能詳嘅，普切尼嘅《蝴蝶夫人》最出名嗰段女高音嗰、那個啊，咁仲有咧就係、是、托斯卡嘅嗰段佢又有唱，咁仲未夠喉喎，佢再唱多段咧呢、這個茶花女第一幕個 Violetta 女主角唱嗰段，哇！我諗呢、這個樂迷一定非常熟悉的啦，即係可能女高音歷史上面最著名的那一隻手數埋的那幾首 咏叹调咧，阿 Lens 一晚之内自己一个人唱晒咁多首。
2: 其实咧难得咧，啊，即系老师级咧就去出场啦。我相信咧好多嘅朋友咧都系会听出意由，同埋应该系天花板级嘅示范演唱嚟噶咯，揾到教授级去唱。
4: 嗰日真系好多同学啊、旧生啊、乐迷咧，成个我哋嗰个音乐厅坐满晒呢个。最特别个音乐会咧，佢仲揾咗一啲他嘅同事咧一齐帮手嘅。咁啊，当然有我哋。徐慧欣，我哋嗰个伴奏 coaching 嘅嗰个老师啦，咁啊仲有阿思春汪，咁啊都有嘅。最特别咧，阿 Lens 咧，我谂大家如果熟悉佢嘅咧，可能未听过佢唱中文歌嘅呢个。
2: 系。
4: 咁 Lens 嗰阵就唱咗首咩？我的祖国。
2: 嗯。
4: 啊，仲要咁啱佢嗰晚咧就音乐会咧，佢嗰啲我知道消息啦，我知道我的祖国原唱郭兰英就啱啱逝世嘅。
2: 嗯。
4: 佢嗰晚阿 Lens 咧就唱我的祖国，仲有一个好特别嘅版本，佢嗰个版本咧系。那個伴奏咧係鋼琴加二胡，咁二胡咧就當然就請到我哋而家嘅中樂系主任著名嘅二胡演奏家張松雪咧親自落埋場，伴奏嗰個我的祖國，咁啊好精彩嘅嗰個演出呢個。
2: 嗯，喂，其實咧個音樂會咁精彩，相信觀眾都即係一嚟好多應該係佢自己嘅學生啦、捧場客啦、朋友啦，咁我諗個反應應該係非常非常之激動啊、熱烈啊，即係嗌破喉嚨嘅咯。
4: 系啊，嗰啲观众反应好热烈啦。最尾 encore 嘅时候，仲阿 Lens 叫全场一齐唱 Awesome Mio， 如果你识唱，可以一齐唱啦呢、這个。
2: 系啊，
4: 仲要全场大合唱，即系欢送阿 Lens， 咁啊，成个气氛就非常之热烈啦，真系。
2: 嗯，其实咧演艺学院咧真系好有福啊，因为请嚟咗咧好多咧都系好有份量啦，同埋好有资历嘅教授啦。咁头先你都话啦，除咗阿 Lens 之外咧，你自己都荣休啦，另外阿 Ray Wang 亦都系荣休啦。喂，咁点搞啊？啲教学啲学生即系等住你哋去栽培、啊。
4: 我哋已經有曬繼任人啦，我哋請咗一樣好多美國啊、歐洲嘅一啲著名嘅音樂家咧，會接任我哋呢啲位置嘅呢、這個嚇，又有本地啦，咁啊，我哋期望咧會預期咧就可能應該就會保持到我哋演藝學院嘅一向咁高嘅教學水準嘅呢、這個。
2: 嗯，其實咧，阿白 Sir 你都話啦，即係喺演藝學院咧都即係教咗一世人啦，即係由94年開始到而家啦，咁亦都見過好多學生佢哋嘅成長啦，由即係最初入嚟到佢哋去長大，咁亦都培育咗好多嘅人才。喺呢30多年嚟啦，這個教學咧俾你有啲咩嘅感動或者係得益啊？
4: 我諗我呢30多年就見到咧，即係同我啱啱90年代，或即係我喺香港，如果我學音樂就70、80年代啦，讀大學嘅時候，咁就90年代就嚟咗演藝學院啦。我睇到咧呢30多年咧，香港嗰啲年青一代嘅嗰個音樂人才嗰個水準咧，嗰個進步得非常之大，而且咧唔係話。某一個範圍，即係可能我後生嘅時候嗰啲彈鋼琴嘅，或者多啲弦樂，可能只係得少都係咁啊。咁啊，其他嗰啲銅管、木管啊，就接受專業訓練嘅就唔係好多。但係呢30年以嚟，我可以睇到咧，即係成個方面啊，即係無論係聲樂啦、呢個管弦樂啊、中樂啊，嗰個作曲啊，進步都好大啊。我因為我哋講開 Lens 啊，呢個即係我諗我90年代啱啱嚟到教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在香港找一個全本地班做一個西方主流的啲大製作威爾第咁嘅歌劇，我當時如果我90年代，我會有啲懷疑，我哋好香港找唔揾到本地嘅歌唱家咧可以做到呢、這個一個演出。但係而家你2026年問我咧，本地如果你要做一啲好主流嘅、好著名嘅個威爾第又好啊，普斯尼嘅又好嘅歌劇咧。你話揾一個完全本地嘅嗰個陣容可唔可以做到？我就相信係冇問題嘅呢、這個。咁可以睇到咧，我哋成個香港個音樂成個嗰個唔同範圍嘅嗰個表演嗰個水準咧，就進步咗好多。
2: 嗯，其實亦都有話啦，10年樹人啦，喺咁多10年嘅建樹入邊咧，見到即係好多嘅演藝學院嘅同學咧，喺佢哋嘅專業嘅範疇入邊咧，喺個社會嘅舞台上面咧，都有好多嘅機會喺入邊。咁頭先你都講到啦，有啲嘅繼任人。 嘅岗位咧，都系嚟自本地嘅，或者系演艺学院训练出嚟嘅。咁然而都有一啲嘅外地嚟嘅教授嘅。咁你觉得如果要真系全演艺学院都系由华人去到领导啦，你见到呢一个嘅景象远唔远咧？
4: 我觉得香港嘅特点咧，其实唔一定系话要追求我哋嗰啲。老師咧係一定係自己本地訓練出嚟嘅呢個，即係當然其實有好多我哋嘅畢業生咧喺外地發展嘅呢、這個。咁、另外咧，我諗我保持翻我哋香港一個國際視野嘅時候咧，我哋好開放嘅。外國如果有一啲好一流嘅音樂家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嚟到我哋呢度俾我哋嘅學生啊，或者本地嘅音樂界有一啲唔同嘅經驗或者嗰個觀點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所以我哋譬如我哋幾位老師退休咧，我哋接任咧有本地嘅有我哋自己，譬如我哋作曲系嘅新嘅系主任啊張佩珊博士，就係我哋自己本身演藝學院嘅畢業生，然後再去外國深造嘅翻嚟嘅作曲家。咁我哋都有咧其他。聲樂系啊，其實我接任嗰位啊鄧偉忠博士都係本地嘅人才嚟嘅。咁、我哋弦樂系啊、聲樂系咧就有歐洲同埋美國嚟嘅音樂家，咁咧係保持翻我哋香港，唔係話淨係演藝學院，可能本地香港大學唔同大學嘅嗰個一個教學上面嘅一個特色，係有一種好廣闊嘅國際視野啦。
2: 其實咧，白 Sir 離開呢個崗位咧，有冇一啲唔捨得嘅地方咧？會唔捨得啲學生？同事或者怎樣
4: 咯？咁更有少少啦呢個。其實我會經常翻嚟聽下我哋啲音樂會嘅呢、這個。淨係我哋音樂學院每年都有200多場音樂會啦。咁我呢啲咁嘅音樂會咧，可以睇到我哋，因為我你知我平時都好關心即係其他香港年輕音樂人才嘅嗰啲情況啊，佢哋嗰啲演出嘅。咁我當然係演藝學院嘅音樂會係其中一個，你可以睇到香港一啲新一代。音樂人才嘅表演嘅嗰個水準係點樣？我相信我都應該經常會翻嚟聽下音樂會咁噶啦。
2: 咁我得閒又幫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又聽下啲音樂會做下評論。
4: 好啊！這個我應該更多時間聽音樂會嘅啦，跟住嚟緊。
2: 好啊！咁啊，先祝咧白 Sir 咧你嘅榮休咧就開心愉快，快活過神仙。咁啊，下次咧我揾你幫我睇其他嘅節目。唔該曬你，白德雲教授。
5: If you are using a full body harness while working at height in a construction site, secure it to an independent lifeline to stop a fall. Wear a safety helmet with a chin strap that's buckled up properly. The helmet will stay on in an accident and help reduce injury. By protecting yourself, you can protect your family. Your life is in your hands. Put safety first.
6: The Basic Housing Unit Regulatory Regime has taken effect. Residential subdivided units must meet 8 minimum standards to ensure safe, hygienic, and 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obtain recognition for legal letting. Pre-existing units registered by February 28, 2027 will enjoy a 36-month grace period for renovations. Owners who register within August this year will enjoy the most early bird offer. Visit the Basic Housing Unit's website for mor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25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conductor Simon Rattle led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fifth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7 in E minor.
1: 1999年嘅今日，维也纳埃乐乐团嘅乐手咧就发起咗个投票，就系投马勒做唔做佢哋嘅指挥。咁但系最尾咧就马勒系冇担任到嘅，点解咧？因为当时嗰个票数咧就比较系飘忽啦，就唔系一次过咧，即系唔系全部支持佢嘅。我哋欣赏过咧系马勒嘅《伊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嘅第五乐章，由力图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石嘉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普社冠冕日子，一路支持再见啦，拜拜。

果你拥有戒指，可以得到无限的力量，但代价是放弃爱情，你会怎样做呢？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是一场关于权力、欲望、背叛和众神命运的史诗，就是讲述众神、巨人和矮人争这一枚戒指的故事。而柏林爱乐乐团在上个乐季的重头戏，就是联同多位顶尖的独唱家带来华格纳指环的第一部曲了。乐团由首席指挥奇里尔·佩特年高带领，想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位朋友，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日即嚟到8月24号一个星期一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我哋由巴洛克嘅时期嘅作品开始，听下韩德尔嚟自水上音乐当中嘅一段 hornpipe 同埋行板乐章，系玛莲娜所领导嘅圣马田室乐团带嚟嘅演出啦。

一个英国的团队马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韩德尔来自水上音乐当中的一段 Hornpipe 和行板之后，我们继续留在巴洛克的时期，有巴克的下康舞曲。平日听得多的可能是一个小提琴的版本，今日换上了有吉他大师斯高维亚。

0: 唔该晒吉他演奏大师斯哥维亚，刚才带嚟嘅有巴克嘅下项舞曲。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D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听过两首巴洛克时期的创作之后，我们去到德弗扎克的音乐世界。带来的是他写给小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十一，就是一首的浪漫曲。简直是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加上小泽征尔所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小泽正义所领导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刚才联同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为我们带来过的有德弗扎克的 F 小调浪漫曲。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都相当之熟悉嘅一个旋律，嚟自艾尔加嘅《爱的礼赞》，有大提琴演奏家加贝蒂喺芬沙高嘅带领之下，联同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嘅演出，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我们明晚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两个独立嘅旋律同时出现，但每个都各有各清晰自由，这个就是对位法的核心。现在听紧古键琴家艾拉德以小键琴 clavichord 演奏巴克的 C 大调二部创意曲 BWV 772，一个声部开始，第二个声部用同一个动机回应，而第一声部继续行自己的路，冇边个是伴奏，两个都是真正的旋律互相交织。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技术要点。第一是可以倒转对位，两个声部上下互换位置，和声关系依然成立。第二是声部独立性，每条线都有自己清晰的节奏和方向。第三，不和谐音的处理。在对位法入面，不和谐音不可以突然出现，必须之前以和谐音准备，之后再将不和谐解决回去另一个和谐音，令线条既有张力又流畅。

而家听紧200年之后同一个道理。伊果·利域演奏嘅肖斯塔高维斯《斯大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87第一首，喺副格曲入面，两个声部以最纯粹嘅巴克精神进入，但和声语言就明显系20世纪风格，声部独立、清晰进入，仔细处理不和谐音嘅规则依然不变，对位唔系历史风格。是活生生的音乐思维，两条线一边互相聆听，一边保持自己的身份，几个声部一场对话，这个就是对位法安静的奇迹。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之典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如果你拥有戒指可以得到无限的力量，但代价是放弃爱情，你会怎样做呢？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是一场关于权力、欲望、背叛和众神命运的史诗，就是讲述众神、巨人和矮人争这一枚戒指的故事。而柏林爱乐乐团在上个乐季的重头戏，就是联同多位顶尖的独唱家带来华格纳指环的第一部曲。乐团由首席指挥奇里尔·佩特年高带领，想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咧，我哋欣赏嘅系电影配乐咧。就是康高特为这一出在1939年上映的电影的配乐，叫做《江山美人》。电影就是关于伊丽莎白一世和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的故事来的。这位伯爵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不过在爱尔兰的九年战争里面惨败，就被软禁。然后又发动政变，不过失败，最后以叛国罪处决，当时他只有35岁。我们欣赏一下威尔逊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巴赫嘅作品编号 BWV 1001-1006 咧，就系奏鸣曲同埋组曲嚟噶。咁点样编排嘅呢 ？BWV 1001-35咧就系奏鸣曲。246咧就系组曲啊，系相当之重要嘅小提琴曲目嚟嘅。奏鸣曲咧就有四个乐章噶，以慢快慢快嘅速度编排，就以教堂奏鸣曲嘅结构创作。至于咧组曲，咁啊相对结构比较严谨嘅教堂奏鸣曲嚟讲咧，就比较轻松啲啦，系以舞曲组成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1003啊，音乐咧就以即兴嘅装版开始，直接带到第二个乐章嘅副格曲。第三个乐章系行板，旋律咧就好流畅。而第四个乐章咧系快板嚟噶，都有唔少嘅回声效果啊！听下小提琴家巴蒂亚斯维利嘅演奏。

拉奏小提琴的巴蒂亚斯维利送上过巴克的 A 小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03。跟住呢，我哋就欣赏莫扎特在16岁的时候所完成的 D 大调第一首西游曲，作品 K136。第一个乐章是快板，就好轻松的。第二个乐章就是行板，温暖而且好优雅。最后一个乐章是极快板，精神抖擞。听下柏林爱乐乐团八重奏成员的演奏。

柏林爱乐乐团八重奏的成员送上过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首西游曲，作品 K136。 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马来士的 A 小调第一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的是沙霍，弹奏古建琴的是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的是史密夫。佛瑞的降 E 小调第六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同埋戴流士的圣母颂由卡里斯合唱团在帕里斯的指挥下唱出。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陈小乃弹奏周龙的蒙古民间调钢琴变奏曲，中提琴家基斯联同古士莫领导的柏林独奏家演奏泰利文的 G 大调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1G9， 仲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不再为你哭泣。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国安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贝多芬的瑞士民歌的六个变奏由罗宝利斯以竖琴奏出，还有史维灵克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以及舒密尔沙的三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管乐合奏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卡宾尼斯的一音甜堕曲，由不特尔管风琴演奏，约翰约翰森的与蒂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苏黎世，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还有巴克的创意曲作品 BWV 772-786， 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朱晓梅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系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分别有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居吟》嘅古曲，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佢所改编自柴可夫斯基嘅《四季》当中嘅《十月》，以及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聯同班諾克領導的英國合奏團奏出柯里尼的 F 大調大協奏曲。在這個小時完結之前，我們會欣賞多四首作品，首先是史維寧克的《漢亞人類我為你受的苦》，由劍橋聖三一學院禮拜堂合唱團在馬羅的指揮下唱出，之後是舒曼的《修女》，作品49第三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聯同鋼琴家胡伯演绎，以及文藝復興時期作曲家丹尼尔所作的一首節奏較快的加雅舞曲，由兩位老特琴演奏家連寶和歐代特合奏。而結束這個小時的樂曲是莫扎特的C 大調長笛四重奏作品 K285B，由長笛演奏家雷波爾聯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乐曲系肖邦嘅 F 小调第四叙事曲，听过嘅系钢琴家冼米文嘅演绎。紧接其后嗰首系泰利文嘅 F 大调双元号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F4，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多尔同埋斯莱克伯格。而欣赏过嘅第三首乐曲系拉素士嘅万岁天上女王，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费斯可巴蒂嘅第三首短歌，由蒲塞尔四重奏联同管风琴演奏家胡利合奏。之后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无词歌，作品85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第三首是茂特尔的 D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大提琴家韦兰盖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帕伦合奏。而最后一首是九尺让作给两个马林巴琴的战斗的焦虑和梦幻球体，由神谷伯子和和田光世演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我们欣赏过戴刘氏为水上夏夜而作的两首无伴奏合唱曲，由卡里斯合唱团在柏里斯的指挥下唱出，亦欣赏过艾尔加作比弦乐团的哀歌作品58，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仲有巴克的 G 大调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 BWV525。 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作品 K514。 这个版本由萨士美完成，演奏既有霍活特指挥古乐学院合奏团，而担任独奏的是元号演奏家哈士达。之后有佛汉威廉士的梦幻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即信拉奏。第三首会送上的乐曲是力克特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独奏的是哈根哈登伯格，而伴奏的是何活斯指挥伦敦外乐乐团。而这个小时最后一首会欣赏到的乐曲是约翰·约翰森的《与蒂洛·海恩兹曼的12个对话》当中的一个名为 Low 的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军出塞》的古曲，这个版本由刘德海改编，并由他以琵琶演奏。第二首是 C.P. 伊巴克的 B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6 的第二乐章，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而第三首和第四首乐曲分别是杰苏阿尔多的《我的美人自从你走了》，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以及费兹作比尔乐团的《浪漫曲》作品11，为你揀来的是布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洛西的 G 大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克拉拉舒曼作比钢琴独奏的三首浪漫曲作品11，演奏的是坎纳梅森。

柴可夫斯基嘅 G 大调大奏鸣曲，作品编号37，第二个乐章，啱啱系钢琴家梅德韦杰夫嘅演绎。转头翻嚟，由零开始会为你送上圣桑同埋加福特嘅实乐作品。

0: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是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是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是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系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系受呢个井冈山佢想